0: podcast listens at least on NPR. So here is the most popular episode for the month of May.
1: 我是谁？
2: 上了年纪的男人，
1: 我从哪里来？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我到哪里？

0: 本我、自我、超我，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0: MPR 电台 AM 999，每周二晚七点到八点，华语频道，发现觅，感受内心，发现最棒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 MPR 电台 AM999 四海之音，您的知音。现在这个板块是由我带给您的发现自我。时间在走，人心在变，不管你承不承认，有些人有些事，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回不去就真的回不去了。即使回去了，也不是原来的感觉，你会发现一切早已经面目全非了，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只能在回忆里体会曾经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会感慨，为什么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彼此之间越来越远，或许只是因为时间变了，距离太远，彼此间少了问候，少了联系，就会有人开始一点点地淡出你的世界。每个人都会有新的生活，新的开始，认识新的人，发生新的事。我们在没有彼此的生活里，都在一点点地改变着生活方式。有时候你会突然间感到孤独，你发现曾经身边的那些要好的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失去了联系，而曾经深爱的人也会在某一个瞬间变得不再耿耿于怀。原来友情和爱情一样，没有经营就不会长久，最后也会形同陌路。所以说，遇见时请一定要感激，拥有时一定要珍惜，能在一起走过一段路都不容易，别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因为一句再见可能就会再也不见，因为一个转身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联系了。渐渐的，你会发现真正关心你的人并不是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生活。渐渐你会发现，社会越发展，科技越进步，人们就越无聊越虚伪。渐渐的，你更会发现，可能我们都变了，变得自私无聊，爱慕虚荣。没办法，这就是人。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朋友，也不知道多少人把我当成朋友。在我心中，朋友这两个词是无比神圣的，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互相吸引和共鸣，人格上的平等与尊重，思想上的碰撞和交锋，价值观的相近和趋同，在生活中的互帮互助和相互提携扶持，永远在岁月的深处无条件地支持你，鼓励你，鞭策你的人。或许如果不是我太偏执，只有像古代管仲和鲍叔牙知根知底，互相欣赏，不带偏见，不嫉贤妒能的交往，这样的友谊才能称得上两人算是朋友吧。也像伯牙和钟子期一见如故，宛如高山流水的情谊一般，我想这便是知音。可惜这样的友谊太少，难遇而不可求，于是基于这样的环境，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见过几面，打过几次招呼的人就是朋友。这样的朋友无疑是有保鲜期的。一直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因为它道尽了友谊的真谛。友不论多，得一人可胜百人，友不论久，得一缘可益一生。其实就算是朋友，他们又能陪你走多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觉得自己受了冷落，想想可能是自己太闲了，但是不要忘记，在你的一段岁月里，那些陪你

起疯、一起闹、一起笑的人，那些纯粹的如同白纸一样圣洁的记忆，永远是我们生命里无法磨灭的痕迹，只是青春岁月里的东西更温暖罢了。人越长大就越孤独，因为长大了总想自己飞，以为自己能够飞得更高更远，这种心灵上的念想没有人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终究还是唯一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己，而这样的你终究相伴孤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又会是谁的唯一呢？当往事如繁华落尽，时光如沙漏，漏走的不只是沙，更是你我无法挽回的时光。在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了。时间在走，人心在变，原谅所有的是非对错，原谅所有的悲欢离合，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的一生，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所有过不去的都将过去。你是不是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呢？傍晚一个人去吃饭或者去喝点什么，看着外面三五成群的人携手逛街，内心没有太大的落差，可这时有个人来到你面前，问你对面的位置有没有人坐，你摇摇头，当那人把对面的板凳搬走的那一刻，你看着空荡荡的对面，一股情绪充斥着你的神经，那是前所未有的孤独。周末休息，天气很好，你却没有可以约出去玩的朋友，于是拿起手机看一些笑话，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有一个小游戏让我印象深刻，设定是让你看一张电影截图猜电影的名字，通关就是大概40多部全部答对，然后通关的画面不是激昂的音乐，不是华丽的恭喜画面，只是一句话，看了这么多电影你一定很孤独吧。习惯孤独也许就是最大的孤独，没人能让谁完整，这种事情不存在。如果有幸遇到了那个能够合拍的人，就用尽全力去抓紧，无论如何都不要放手，因为没有天生合拍的人。你不去将就的话，你会一点点变老，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艰难，你会更孤单。你想方设法的要填补内心的空虚，用朋友，用事业，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内心的空虚依然还在。直到有一天，你看着自己的周围，发现大家都爱你，却没人喜欢你，这将是这个世上最孤单的感觉。这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面的一句独白。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有一些人一直处在悲伤中，不是忧郁，只是那种沉默的悲伤。风未止过，所谓平静也只是心累，疲惫到无法言语的静默。一个人习惯了，并不代表着你一直真正的喜欢一个人，只是习惯了孤独，不愿意再被轻易的打扰，仅此而已。习惯了一个人，久了也就习惯了孤独。至于悲伤不悲伤，暂且不说，况且谁会在意呢？沈石溪在《再被狐狸骗一次》的这本书里说过，你没有退路，没有避风港，没有安乐窝，你是强者，你便拥有生活，你是弱者，只能被生活无情的淘汰。而今天的我们作为男性，有实力去担当了，能背负起责任再去考虑其他，才是当下自己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有实力才有话语权，有实力才能去改变，有实力才能拥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人生的大多数都是需要一个人去承担的，你可以把所有的磨难都当成一种考验，因为一个人都走了那么久了，来点风浪调剂一下，也不至于让你的生活太过单调。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要记得，当你一向生活妥协的时候，生活手中原本只是威胁你，而妥协则是高举了鞭子会毫不留情地抽落下来。不知不觉走了这么久，其实一些人已经习惯了孤独，即使已经这样，又何必再刻意地去保留杂念呢？也不必再去做任何的停留，该来的总会来，你要坦然。你也可以去抱怨，但永远请不要自哀自伤，永远不要有放弃的想法，因为你没有退路，没有避风港，也没有护城河，
有的只是一颗还可以拼搏进取的心和那永不放弃充满热情的无限可能。遇到一时迈不过去的坎儿，请对自己说，还有时间，我还有机会，未来无限可能。希望你在经历足够的风雨之后，能为自己打造一个避风港，一条护城河，可以迎接未来更大的风雨。也许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更坚硬的翅膀，也许失去的不会再来，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天空。但愿有一天，当我们在时光的步伐中，在未知的旅途里前行时，当你蓦然转身，发现我们都不曾感到悔恨和遗憾，而是继续攀登远方的山，继续沿着路前行。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巷子里的人情味了。现实纵然残酷，但是请不要无助。人生纵使有很多人相伴，但最终也是一个人的旅途。